吃酒五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对一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我一安的节目安排我们听的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也是同款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迷步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道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眉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逃走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的，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也不是糊涂的总破师，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汤师啦。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啊！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冷仓库冰起来囥同款，全身躯冻酷酷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欺天妒地，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啦。重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呀，这两天啊，哈，天气也未歹啦，但是哦，昨啊半暝啊，那会小可喷一点啊雨。天气哈、哦，就是安尼啊，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但是啊，伊那边热起来哦，真烧热，秋老虎。当诶，今仔日的资料讲哦，八月份哦，顶个月哦，讲一个创下着吼，即这侪年来八月份真烧热，平均的温度哦真悬啊，上悬的一个月啦。啊，讲每年会搁较热，每年八月会搁较热哦。即、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吼，啊、哦、是愈来愈严重。嗯，迄冰山啊、哦，冰山尼泊尔啊，中国大陆边界迄、那个大水灾啊，迄都是冰山融化，冰山。哦，羊啊，羊啊，这冰变作水都流落来，啊，连带哦，因为这管的啊，连带啊，将个沿路的土石规个拢带带落来，啊，迄实在是哦，讲啊，迄无去的人哦，四五千人啦、啊，啊，真个即马真个秋天哦，天气咧，拢有剧烈的转变哦，这桃园一百依然诶。宜兰哈，桃园以北啦，宜兰即个听众朋友哈，把握今仔日啦，日时啊好天气，中昼过了后，东北季风就落来啊哦，哦，啊，夜方面呢，就乌阴天啦，气温嘛转凉啊，啊，愈晚落雨机会愈悬，愈悬哈，较暗的了后哈，这个北海岸、宜兰、大台北个山区诶，有可能有落。大雨落大雨哈，啊！在关岛哈，要接热带系统，已经呢啊，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啊，日本也已经发布哈、啊，这个大风的警报，上紧啊！明仔在拜二拜三呢，都形成哦，今年到第25号的风台杜鹃啊，伊的位置啊是在关岛遐形成的啊，啊，伊的行的路线是按奥克纳瓦。啊、哦，日本遐行过去啊、哦，今仔日的时候，咱在台湾遮都是吼新。

好天后边甲落雨，哎、欸，啊，你有扎雨伞、雨衣无？啊，那无吼，唔通淋雨啦，去便利商店买一个啊吼，轻便雨衣、雨伞。哎、欸，寒天的雨吼，秋天啊啦，秋天的雨是冷的哦。哦，我即阵啊个落，即阵啊吼个感冒的人介济。啊啊！即马啊，慢慢讲感冒啊，都是有诶不舒服诶人足侪啦。哦，呼吸道诶系统啊，哦，流行感冒啦，啊，搁有咧，哦，新冠，哦，新冠哦，啊，哦，诶，人咧讲哦，那是啊，上吐下泻，上吐下泻，有个头一个脑啊，哦，这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啊，呼吸道病毒哦，拢好人个头个脑哦。这不一定是感冒啦，不一定感冒啊！吼，哎，一般吐跟流吼，比较较无亲像感冒啊。但是有一种人咧讲啊，医生嘛，你在在面上解释吼，迄、那个哎，迄、那个这种是啊，肠胃型的感冒，哎哎，有诶病毒诶，会去攻击吼，容易去攻击胃肠啊，胃肠迄嘛是有可能诶啦，吼啊，流行感冒也是新冠呢。诶，这个病毒哦，通常诶竞争啊，都、就是脑后疼、咳咳嗽、十片专心去酸疼，这是吼、哦、比较较明显的、较吼、哦、普遍的流行感冒，还是感冒诶竞争。啊，气象署讲哦，这波诶东北季风吼、哦，影响到拜三，今仔日拜一、拜二，明仔载是吼、哦，这水气上。丰富的一天啦，明仔载啦，应该是落雨吼。家人北海花依然大大北山区诶，局部大雨吼。花莲台东诶，即个雨嘛是落雨。拜四啊，东北季风减弱，拜四啊吼。整个诶环境呢，转做是吼诶东风、东北风哦，落雨会较细啊哦。较缓和啦，哦，但是呢，大台北地区啊，东半部啊，恒春呢，赶快有得渐准好，还是拜四的代志哦。啊，来到拜五、拜六呢，天气哦，都转搁较无好啊，哦，所以拜四以后啊，较袂落雨啦，明仔载后日吼是落雨天，尤其是北部这边。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拄只迄首应该是钱啥路用，钱真正是介好用啦哈。即卖呢，全世界吼拢在流行啊，人工智慧啊，就是迄人咧讲 AI 啦。哎、啊，这个人工智慧吼，就是新的一个这个电脑啊，电脑遐设备啊，新的就是研发新的开发哈。啊，因为呢，伊用人工智慧哈，就是讲伊爱收集足侪资料，啊，输掉哈记忆体哈，这个晶片，这个、电脑内底一个零件哈，记忆体晶片的价钱哦，都一直起。为什么一直起？因为啊，无够，做无够啦，哦，啊，即嘛呢，这个南韩啊，全世界哈上大的记忆体晶片的这个公司呢，好，南韩呢。这个三星，啊，还有海力士，吼、哦，这两间公司吼、哦，南韩的哦，啊是世界排第一、第二的，啊，还有啊，这个啊，还有日本啊，中国大陆吼、哦，排第三、第四啊，啊，参像哦，这个韩国这边吼、哦，有足侪哦，吹头路的人啊，即马就开始哦，向这种的啊，这两间公司哦来求职。就是讲，那是会当来这两间公司上班哦，薪水足高呢。连迄吼以前诶读医学系哦，本来想要去做医生诶人呢，拢改来吼、哦、要来啊做这种这个电子产业，然、哦、后要来入去这两间公司来上班。啊，这两间公司毋是你随便都会当去遐上班诶哦，迄真歹考试哦吼、哦。所以伫南韩吼、哦，2026年的开始哦，有这种哦。这个晶片补习班，新形态晶片补习班，好、哦，哎，就是啊，帮迄个要找头路的人，先来补习，哈、哦，可以得到更加多专业的知识，啊来哈、哦、去应征去考试，考这两间公司，哈、哦，啊，这个补习班哈，冇、哦、政府的补助，为什么有政府的补助？都、就是规个哈、哦、政府哈，嘛、哦、是要来辅导哈、哦，这。这两间大公司哦，和伊呢一定是啊世界第一顶的啦哦，这是记忆体晶片公司三星加海力士哦，而且这个补习班哦有得到政府的补助，每一期哦跟他收30个学生啊、哦，因为呢这补习班哦，一期跟他有30个学生，所以有够竞争的哦，要去读这补习班哦。这都爱吼，这个挤破头哦，伊有真严格的台，这个台算哦，这个方式哈、哦，啊，这个补习班除了讲提供吼、哦、半导体专业的知识以外，啊，佫会教学生囡仔吼，安、哦、那去写履历哈、哦，啊，学生囡仔吼，那是在补习班啊，补习刷啊，有去应征哦，啊，真正你去到这两间公司。啊！伊所交的补习费吼，会当全部来退回，啊，佮会当得到吼工业的奖金。啊，因为呢，去补习的人真侪，啊，会当录取的无偌济人啊，所以这补习班吼，应该是袂了钱的吼，伊的这个方式应该袂了钱的。啊，这个晶片补习班的出现吼，佮南韩的长久以来，因拢有补习的文化哦，有关系啦。啊，咱台湾嘛同款，咱台湾嘛是咧保持咧文化哈、啊，嘛唔知按对何来，哎，那個、幼稚园无保持，国小就开始保持啦。以前有听人讲诶，啊，保持啊，在国小可能在保啥，保才艺啊，保钢琴，保英文哈、啊，在国。

国中、国中吼，都开始啊报学校的课程。哦，这国英数理化，规个拢报，哎，一学期吼，几十万，哎，按暑假，国小六年级的暑假先修班就开始报啊。被咱的教改改来改去哦，无比以前较轻松啦，真正。嘿，学生囡仔国中，哦，国中诶，学生囡仔报较上骨力。下早时去读册哦，一直读啊下课，搁去补习班哦。到有当时伊安看到路诶吼，迄九点十点诶，学生囡仔甲行路甲转去，伊安拢在想，啊伊一转去搁洗一下身躯，搁传一个功课，好诶功课，搁写一个，到底要几点困啊？明仔载透早。六七点都要去学校呢，那有迄个体力，但是都是按你补过来，就是这么补过来的哈。人含咧这个补习的诶，这种的文化啦哈，跟咱台湾同款哈。啊，伊呢要去读大学、读高中的迄种的补习班，本来都拢足侪啊，跟咱台湾哦嘛同款哦。啊，即马出现这种的哈，吹头路的补习班哦，这个吹头路的补习班哈。这最近更是更加专业，伊针对着吼，这种晶片、记忆体晶片来补习嘞，吼、哦。按、啊、这个南韩的三星这间公司哦，世界级的公司啦，吼、哦，这足大，因为南韩上大的企业吼、哦，啊，因为那边入去这间公司上班吼，还、哦、是呢，爱经过吼足严格的筛选。好、哦，台算哦，阿姆刚好讲哦，跟他针对着三星跟海力士哦，这两间公司哦，哦在这个印度呢，都吼哦爱开补习班啊，那我房这个房间就是吼、哦，这社会哦都有人在开啊补习班啊，啊补习班的老师啊，这个、大多数吼都是啊这间公司的这个离职的员工啦，哦离职员工哦。啊，因这两间公司吼，即马哈，就是讲吼，因哦，和因的员工哦，真好的福利，因的公司来赚钱吼，爱甲员工来分享哦，这几年下来，哦，参像在2026年的五月份哦，三星哦，都加78000名的半导体部门的员工来签协议哦，只要哈有赚钱哦。爱都爱分迄个福利，分红利和员工哦。啊，伊咧算起讲平均哦，一个员工会当摕奖金哦，代表1000多万，1000多万呐、啊、哦。啊，未来10年诶，哦，啊达10%诶，这个利润哦，公司营业诶利润哦，分配和员工哦。会记诶，2026年诶，可能是。四五月的时阵啊，吼，新闻就讲啊，因的员工吼罢工啊，甲公司也谈判啊，公司就让步哦，我咧啊、有趁钱的利润哦，拨较济哦，趁钱的这利润啊，哦拨较济，吼员工来做奖金啊，奖金啊，算算来讲吼，平均啊，一个员工吼会当摕50万的美金嘛、啊。就差不多新台票吼1500多万啊！当然啦、啊，这种诶薪水真难管吼，这个奖金真难济。当然呢，付出的一定啊嘛真济啦

短播的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歌《用心》。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元，一罐

一千八百块，一罐一千八百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里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里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

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过来吼，有一个大企业啊，福华集团哦，第三代诶接班人哦，才55岁啦吼。啊，这2026年诶，突然间哦来过身。啊，根据媒体报道讲哦，伊是昏倒，啊昏倒，而且哦有救紧诶。诶，这个竞争啦，啊，紧急送去病院哦，讲啊是脑干出血加脑压升高，应该是吼、哦、脑干出血和脑压升高，经过几日间啊抢救吼、哦，嘛是赶快无法就救回来啦吼、哦。这脑干是在咱的后脑壳吼、哦，大脑甲脊椎、大脑甲灵骨啦、啊，在中啊这个部位啦，而且有啊中脑、桥脑甲眼脑。造成脑干哦，所以讲伊个体质啊无大细细啊，但是吼、哦，只有足大量的重要的神经加传导的路径哦，就是讲这个所在吼是咱大脑要传哦，这个神经资料和灵骨哦，一个足重要的部位哦，只有足侪神经啦、啊。哦，咱的意识啦、啊，哦，目睭的运动，吼、哦，目睭轮的运动，吞物件、讲话、面部甲脚手的活。

阿东哦，拢甲这个部位有关系哦。啊，这个部位啊，佮咱的呼吸、佮咱心血管啊，哦，真侪这个生命功能吼、哦。诶，调节拢有关系啦，所以脑干中风吼、哦，这范围啊可能无大，但是造成的效果可能非常的严重。那这大脑吼、哦，大脑啊，中央啊这部分吼、哦，就是大脑半球这部分啊，中风诶，出现的症状吼，一般是嘴歪啦，单一边诶，脚手无力啦，讲话困难啦，但是。脑干和脑干啊，吼、哦，就是咧，这个大脑甲灵骨啊，这个中啊，这段叫脑干啊，哦，这个部位呐，中风的症状哦，不是真典型，但是呢，咱啊中风哦，症状有可能，哦，比咧大脑中的这个部分哦，更加严重。啊，患者多开始可能突然间晕眩，走路袂知吼，看物件两个影，啊，就容易。容易吼、哦，在动作时啊，这个耳石症啊，吼，啊是啊疲劳啊，低血压吧，啊是一般的身体的不舒服，啊是哦，这真正是哦，那是真正是脑干中风吼，规个神经系统拢受到影响哦，吼，啊这个、患者有可能真紧张，安尼无法度吞物件，脚手无力，意识下降，啊都无法度呼吸，吼，无法度呼吸吧，哦，啊这诶脑干中风吼、哦、有。六大的竞争昏眩复视、哦、看物件看两个样构音不良就是讲话讲不清楚吞咽困难齁、哦、辨距不良就是啊这个辨距不良齁就是讲脚手突然讲齁突然间来未协调啦齁、哦、啊就来突然间拔刀齁、哦、啊在竞争齁、哦、在竞争啊有可能单独出现嘛有可能到底出现啦、啊、但是呢只要讲齁那有个晕眩的啦这都爱注意啊，晕眩啊，吼、哦，爱救紧，吼、哦，这都爱注意哦。这种的哦，那是讲在动作是晕眩啊，而且延误治疗。脑干中风是中风哦，中风哦，吼、哦，那急性的脑中风啦、啊，脑出血啊，给血疼啊，吼、哦，电解质异常啊，其他的急性的脑部的疾病吼，拢有可能和咱人失去意识啊，哦啊，所以讲呢，嗯，这部分那是有救紧，吼、哦，昏倒。哦，这个爱较紧上病医，哦，唔通讲啊，我倒一个，倒一个，哦，休困一个，唔对，唔对。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刚上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台855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手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张荣荣唱的歌《注定的命》，秋天开始啊，冬季阳的进行较容易来发作啊。今日一安看到一安的冬树吼，皮啊红红，应该就是吼皮啊过敏发作。秋冬天天气气温啊较低，啊咱的身躯吼是介意烧烧的环境啦，但是烧烧嘛袂用的，都是适当的温度，像像外口那是27-28度，咱的身躯就较舒服。啊那是气温伤低啊，气温伤低哦，血液循环较差，血液循环较差，身躯的运作都出一挂代志，身躯表现出来都是咱的不舒服。像像啊冬季痒，像像啊过敏压起来，秋冬天开始天气嘛较大。燥，较无落雨，所以呢，就较大燥。热天啊，虽然讲啊，嘛是真少热，但是热天啊，较容易落雨，落雨就变作湿热。冬天啊，是啊，大冷；秋冬天啊，天气较大燥啊，温度下降，所以咱身躯啊，皮脂腺分泌的脂肪嘛，较无够较少，所以皮肤呢，会感觉大燥。为什么皮脂腺分泌较无够？因为啊，气温啊降低啊，身躯规个机能哦，机制降落来，较袂遮那活泼，所以皮肤的油分分泌较少，咱就感觉皮肤咧较容易的红、痒、痒，即个竞争。啊，那接着安尼咧，哎呦，真不舒服啦！除了皮肤会痒啊，嘴干、牙喉干、痒、大便买较干，没有咱秋冬天皮肤啊干。痒较袂遮严重，有几个方法啊，你会当参考。第一个就是抹乳液来保湿，你买绵羊油、身体乳、凡士林拢会用的，去药妆店买。第二个就是加啉一杯水，加啉一杯水，而且是啉迄半小时啊的水，安尼会改善掉皮肤痒，因为靠皮肤的水分啊较济一寡，啊个会当。帮助排便，粪便袂遮大，啊，较容易排便。第三个就是透早起床的时阵按摩头壳皮，中医师在讲，讲按咱的目脉中啊，这个印堂、印堂穴、印堂穴，你讲百会穴，就是你讲头壳顶正中央啊，吼、哦，迄、那个百会穴会当增加着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增加咧，皮肤打扫的情形会改善。第四个就是食一寡较润素较滋润的姜啦，参像海带、山药、莲藕、菇菇、木耳、秋葵啊，这种润心润气啊，顾皮肤。第五个就是较早困较久一点嘛。人咧讲哦，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冬天吼阳气啊较少吼，所以呢较早去困较早咧，增加着困眠的时间和你的气吼。卡白啊，刷开。第六个就是吼，那是会痒哦，卖一直去白啦，一直白甲破皮，我皮肤个受伤，个加一个麻烦，加一个爱治疗啊。所以呢，那是真痒，小块冰敷一个，冰敷带哦，痒的所在小有一个，卡白痒，有迄冬季痒的情形，而且较食抹乳液，较袂痒。有人是哦，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迄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呢。所以呢，异位性皮肤炎呢，最爱看免疫系统风湿免疫科，还是皮肤科？皮肤科应该买专去风湿免疫科啦。啊，即嘛异位性皮肤炎有生物制剂，会当煮，还是会当加。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诶，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

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受到即卖社会变迁的影响，真侪长辈家己大吼独居，有诶调查显示90%诶长辈一天啊拢有食三顿哦，这是好消息，就是讲无枵着。但是50%的长辈每天呢都、就是家己食三顿，家己食。敢有够营养？经过国民健康署调查，50%的长辈拢无达到国民健康署啊所提供建议啊，每天爱摄取的营养的标准，伊安想不止咱的长辈，连咱少年人嘛。无乖乖啊吼，照迄个标准，国民健康署建议咱的长辈摄取营养的量，全谷杂粮吼，一天哦，一天至少爱6分6份，全谷杂粮，每一份差不多一个拳头母公，差不多一个食饭的碗，这是啊，国民健康署提供的每天建议摄取的营养的量，全谷杂粮类6份，蛋、豆、鱼肉3份。坚果3份，蔬菜3份，水果2份，63332，咱敢有食这样的剂量？这个量看开嘛未少呢。像像啊，蔬菜3份，3份分做3顿，就是每一顿一碗。啊，你敢有食这个量？敢那无啊？为什么无？大多数是因为咱的长辈嘴齿无好，嘴齿无好啊。都食较少，家己拢以为讲有食啦，有食饱，其实讲哦，营养的摄取哦，真正无够。佮加上咱的长辈呢，脚嘛无讲介好，所以三顿拢有食，但是营养的摄取量无够，所以哦，会造成哦，

养不良，上重要是喙齿无好啦，引起着食欲不好，较无爱食物件。红道基金会有访问过上千名的长辈哦，因咧讲哦，因是食会饱无困难，但是食有够健康无，伊嘛唔知影。营养师讲哦，咱每天食两摆以上的蛋豆。鱼肉蛋白质的食物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应该无讲真困难，但是长辈啊，家己食胃口无好，食量嘛较细啊，感觉食会饱就好啊，比较较无关心着营养这部分。伊安哦，各大咱的听众朋友哦，咱来长辈，各大咱来提醒一摆，国民健康署建议啦，每天营养的摄取上好是全谷杂粮六分哦。啊，你就是爱两碗豆蛋肉鱼蛋白质爱三分，坚果三分，蔬菜三分，水果两分。意思讲每一顿五谷杂粮吃两碗豆蛋鱼肉吃一碗，坚果吃一碗，蔬菜吃一碗，水果做点心，一顿中午啊做点心，每一摆吃一碗，爱吃两碗坚果吼、哦，真好啦，坚果带来经济者啦。但是真提长辈讲啊，喙齿无好，补无法。安尼营养师有教，会当买麻粉，啊是坚果带来经济加粉的来泡。外口有得买坚果饮泡吼，加滴牛奶麦片内底来泡。早顿你那是胃口较无好，你就早顿啊。泡一下牛奶，内底加一汤匙啊的坚果，啊是加一汤匙芝麻粉、麻粉，啊你也当买较侪种吼，等下腌较侪种啊，种类较侪，营养嘛较侪啦。咱咧水果一摆加买几项啊，一天吼食两摆苹果啦、哦柳橙啊，较会坑诶。坚果爱食，水果爱食，物件吼，咱就来切落较细角个，煮好较软嘞，比较嘞较吞会落，一定爱食。啊，个爱食有健康，食有健康，你唔敢有体力，有肌肉，才会健康。

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你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炼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炼诶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抽油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7-2855。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有需要咱的产品，还是要更加了解，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跟咱联络。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同时间再会，拜拜。

0: 清德。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恁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只有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6: 怎样？我就应该在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哦吼吼，哎呦。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猛起啊！
1: 关键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服务哦。
1: 嗯，
0: 正紧，如果九月十五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八月十五，个几工啊，八月十五啊，
1: 嗯，
0: 啊，
1: 对，
0: 嘿嘿，中秋节，大家够有通休困啦，
1: 嗯，
0: 啊，我无通休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无啊多咧，
0: 哎呀，
1: 啊，咱这个全年无休啊，
0: 对啊，
1: 但是咱有这个头家包的是周休二日，
0: 有了，
1: 啊，无啊多误会啊啦，
0: 哎
1: 呀，哎呀，啊，所以安尼加休一工安尼啦，
0: 啊，你点咩节目中刚刚有去，啊，节目中哪呢？九十外岁人了，啊
1: 啊，
0: 啊，你误会，
1: 啊，
0: 哎呀，
1: 啊。啊，表示那个做笑脸啊！
0: 嗯，
1: 系啊，表示朋友个做笑脸呢。
0: 哦，
1: 系啊，
0: 今天还去办水去哦。
1: 嗯，
0: 特别经理顶头呢，规排哦，水水水啊呢哦。
1: 嗯，
0: 哇、哦、诶，技术还好呢。
1: 嗯，
0: 安尼办起来，好你无感觉啦。
1: 搞腰诶，用猪扒是啊，你是咧？
0: 啊，无感觉。哎呦，阿哥呢？个个加减个呢，废水啊，杂杂滴。
1: 嗯，
0: 哎呀、啊，
1: 啊，一定爱加波啊，这止血啊，那个搞维一直攻维。
0: 哇，
1: 嗯，
0: 嗯，我多，
1: 嗯，
0: 哎、
1: 嗯，
0: 来啦，无歌听一下啦。
1: 嗯嗯，
0: 平日拢啊，我让大家听，我就讲烦恼啊，听什么歌、啊？哎、欸。

0: 我甲伊靠朋友七点以后，就开始咧选歌。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哦，啊，一礼拜我开始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来啦，可怜的就加入了。

0: 可怜的酒家女啦，
1: 足可怜的，
0: 嘿，真可怜。
1: 都爱搁啉烧酒安尼，杯烧酒安尼。
0: 啊，那做酒家女吼，
1: 嗯，
0: 上工就安尼酒啥子管？
1: 嗯，啊，酒家女唔是爱啉酒。
0: 无吼，人伊外巧，
1: 嗯，
0: 地比地安尼个哩劲，
1: 嘿，
0: 对哇。
1: 迄是有，那拄着我这个人客吼，偏无会到我度啊。啊，你那偏有诶，偏落落嘛知。
0: 做个酒家女哦，你那边
1: 无轻松就对啦。
0: 安尼，即嘛是迄个酒家
1: 较少啊，
0: 已经迄个拢夜店啦。
1: 哦，拢倒了。
0: 哎呀，
1: 该倒的拢倒啊。
0: 对啊，啊，即嘛拢话夜店，夜店较少。
1: 我啊，即帮迄个咧招酒家的拢老，拢年纪有较大啦，嘿啦，较无啥出头啊，嘿啦，
0: 无啥出头。
1: 啊，所以拢该倒拢爱倒啊。
0: 即嘛拢
1: 夜店啦。
0: 夜店拢少年啊，
1: 嗯，
0: 少年啊咧拍，
1: 今麦话少年咧出头啊，系啊，
0: 阿妈都爱有钱，
1: 哦对啦，
0: 啊你无钱是要攀病顶起哩哦，
1: 啊无钱咱硬订啊，
0: 对啊，
1: 啊打来想办法啦，
0: 哎，
1: 系啊，开开也打来艰苦啊，
0: 系啊，
1: 嗯，
0: 安尼就艰苦啊啦，
1: 安尼就真艰苦啊。嗯，
0: 啊无钱就卖怕就好啊。
1: 嗯，
0: 啊无变咯。
1: 啊无出去怕者、啉者都真艰苦咧。
0: 来啊无听者歌咧啦。
1: 讲来讲去拢艰苦安尼。
0: 对啦。

0: 这种老歌啦。
1: 嗯，
0: 哎呀，
1: 黄昏的故乡。
0: 哦，对啊，啊，老大人。

0: 咧听咱的这节目吼，啊，这老歌王听，
1: 嗯，
0: 哎呀、
1: 啊，咱冇听新歌啊，
0: 对啊，
1: 嗯，
0: 啊新歌都爱，以前一点了，这算啦，
1: 嗯，
0: 哎，咱特工咧做节目话呢吼，那来这咯，啊，唔知要放什么好歌王听哦，
1: 嗯，
0: 哦，啊，就提劲提劲哇。
1: 嗯，干那放歌嘛，足头疼咧。
0: 对啊，干那放歌，真头疼，你唔知哦。哎呀，
1: 侬较放的遐歌咧。
0: 对啊，来啦。
1: 嗯，
0: 某一个老祖小刘唱的吼，一点小河爱接路啦。
1: 小河。
0: 哦，
1: 嗯。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观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吼。
3: 对。
2: 我就电来讲，即马去手术病来中人真多。
3: 嗯。
2: 啊，医生来讲，爱只血啊，哦，啊，都爱甲手术，你来紧甲手术。哦，即马医疗哦，足发达嘞。
3: 嗯。
2: 哦，啊，你即马即类手术输了了。隔一段时间，就去手术这边安尼吼，啊，目睭就光影呀，啊，但是爱等下保养，哦，你若个无保养中间哦，又个老白油，哦，啊，一点仔又个来啊，
3: 嗯，
2: 哦，红姐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即款都爱食，哦，红姐大光明，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3: 齁，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啊，即马若买半担拢有优待。
2: 对啦。
3: 系啊。
2: 啊，那迄个骨头大家拢知啊。
3: 嗯。
2: 黄金的养筋骨，即款就对啦。
3: 嗯。
2: 哦，啊，无安尼骨头啊，酸啦、抽啦、疼啦，我变天的这中间哦，就酸骨轮、疼骨折啦，系啊。啊，我电话你讲，啊，你注射 住家一路内库存给你住一档了啊。
3: 哦，做轻松，但是阿伯特别轻松啊。
2: 阿伯特别爽啊。
3: 哎。哦，
2: 啊，你来讲回来，咱红星用经过了，较紧吃，哦，较紧吃，吼、哦。
3: 嗯。
2: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唔是干那安尼难念啦。哦，一个这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不完，
3: 大补咱的气血，
2: 对，
3: 给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咱的骨头就是痛都袂痛，痛都是袂痛。
2: 对啊。
3: 哦，阿甲买顿来食，咱这气血若有够哦，身体就较勇，
2: 嗯，
3: 较袂安尼人个安尼哈气啦，体力无够，精神无好安尼，啊这。关节退化，
2: 卡、
3: 手的麻痹啊嘞，硬僵嘞，腰酸背痛，你这气也无够，你营养都无够，无都吸收嘛，哎呀，啊，都一直退化，加速退化嘞。
2: 反正天气也是转冷来吼、哇，腰酸背痛啦，你们家咪也把拢安尼啦，红星的养筋骨，这罐就丢了，
3: 嗯，
2: 哦，甲买顿来吃，哦，啊这。一罐两千啦，哦，讲就到了，讲两千即嘛吼，
3: 没买啥，
2: 无错，
3: 无啥通买呢。
2: 药材即嘛拢起价呢，
3: 嗯，
2: 啊，我这买哪起？对嘛，起价这中间，啊，比如讲啊，搁起价啊，啊，但是我无甲你起，
3: 对啊，
2: 哦，
3: 嗯，
2: 哎呀，顶罐有讲起，啊，我无甲你起啊呢，
3: 嗯，
2: 哦，啊，今。大波咱的气候啊，紧食哦，无该。如果寒这中间哦，哇，这酸也抽也疼哦。哎、
3: 这是寒天啦，到位哦，大概都在都知影酸疼。
2: 有啊，
3: 那敢那气象大个。
2: 有啊，
3: 哦，啊，你热天酸疼嘛是同款啊，食冰食凉个食冷个，啊，刷了个吹冷气。啊，冷气吹了吼，骨头会酸会疼，佮会抽筋，迄个伤冷啊，哎呀，所以讲咱这红星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食。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佫好，安全佫有效。吼、哦，啊，买顿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佫定来。哎，
2: 啊，那少精，即马少精人真多啦吼，天气咧变化，阮的玻璃边少散。这款少药也是真正足好个，
3: 对
2: 哦，啊，金杯顶下食，啊，你两公，做空气蓬蓬蓬烟啦，
3: 杜邦西啦，
2: 土
3: 水西啦，藏红西啦，
2: 遐那些炒菜中间外烹哩，滴滴较舒哩，
3: 哎，
2: 啊嘛是爱挂口罩，
3: 吼、哦，啊、真正，
2: 我输完这气波落去，
3: 对啊，
2: 啊，会记讲身体个够用。够用就是咱的本钱啦，
3: 对，
2: 哦，
3: 嗯，
2: 而且讲，那要买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3: 哦，找到江小姐登记住，
2: 来，
3: 广告完
2: 毕。要吃荤哦，咱都要吃金蕉，
3: 嗯，
2: 不是咱吃金蕉哦，
3: 啊不嘞，
2: 啊，古早有金蕉荤啊。
3: 哦，
2: 啊，香好白啊！
3: 哦，
2: 香喜白啊！
3: 新老远嘞！
2: 啊，上歹食就军中迄个，迄、那个七七嘞！
3: 哦，七七嘞！
2: 哦，哎，
3: 暗暗乌杂杂，
2: 无七七嘞，迄个荤嘞！
3: 哦，我是讲乌杂杂啊，七七嘞！
2: 啊，那空军嘞吼，就迄个八里树，
3: 好、
2: 哦，啊，迄度较高级，
3: 哦
2: 哦，
3: 各分很济哦。
2: 有啊有啊有啊！
3: 我刚才知影新龙红的呢、
2: 欸，
3: 因为阮阿公伊早拢叫我买加买新龙红。
2: 新龙的较早无错他啦，阿即马错他啦。
3: 我唔知啦，我无咧叫，我唔知。
2: 阿即马拢分解噶吼，
3: 嗯，
2: 薄薄啊，有够水安尼啦，
3: 嗯，
2: 系啊，
3: 系、欸，足侪口味的啦，
2: 高
3: 粱粉，
2: 高粱吼，
3: 嗯，
2: 咧食粉的中间无钱呀，
3: 嘿，
2: 阿有个朋友叫讲来杯蒜粉。
3: 后背散分
2: 了，有哦，
3: 散分，他们就一人凹一地
2: 啊。买两三支啊，我偌济啊呢？
3: 哈，
2: 无通买几包的啦。哎呀，
3: 啊，一支都很细支，还佫凹一截，安尼是变哪数？
2: 无啊，即马分拢做迄细支的，
3: 迄是较幼，
2: 较油，
3: 长度个同款，但是较油。
2: 啊，但是你输了嘛是同款。
3: 同款嘛是同款分啊。
2: 啊，食粉啊，食条就无多啦。
3: 系啦。
2: 哦，食条。
3: 会改尽量改啦，无未改未掉，我就食较少咧啦。
2: 食较少咯啊。
3: 系啦，无多啦，系、哦、啦。
2: 来啦，迄、那个粉州瓜。

0: 食酒咱就来食红露的。
1: 嗯，为什么？
0: 唔知北江互恁听无？
1: 迄个，
0: 即个哟。
1: 哦，嘿，有啦，有讲互朋友听。
0: 迄种全全能呢。
1: 嗯。
0: 哦，啊，你若讲到，都甲饲酒吼，饲较好戆呢。
1: 嗯。
0: 较袂遐残忍。
1: 所以清气啊，啊，迄个酒甲饲要戆呢
0: 啊，
1: 啊，甲落去甲遐。
0: 啊，你买红露的吼。
1: 嗯。
0: 买差不多呢，半担一担呢吼。
1: 嗯，
0: 甲摕落，啊，打入那小石中间哦，啊，鱼啊就摕落去，
1: 嗯，
0: 啊，迄个，迄姜母哦，
1: 就切几片，
0: 掺落，
1: 掺，
0: 看
1: 你的量啦，看鱼啊，你买几斤啊呢？
0: 啊，砍的，
1: 嗯，
0: 啊，直直控，直直控，
1: 嗯，
0: 迄鱼嘛汤足好个，
1: 哎，阿姨啊，爸妈好食，
0: 你卖看红露，啊，但即卖无人咧讲，我红露买来啉啦，
1: 啊，你不能。
0: 你不能像我这样小型酒，
1: 哦，
0: 哎呀，
1: 小，较爱啉小型的啦，
0: 小型的，
1: 哎啦，
0: 哦，
1: 啊，小型的啉嘞，较袂安尼小小哦，
0: 对啊，哎，红露我都加啉咯，
1: 嗯，
0: 对唔，
1: 嗯，
0: 你来去讲，哎，红露酒买差半担一担，
1: 嗯，
0: 啊，你甲弄咯。
1: 看鱼的量啦，你买济买少，啊，买多就是爱腌过，啊，后伊咧汤爱较济，因你爱控嘛，爱控你就爱，迄种关节的啊，
0: 啊，后伊
1: 慢慢啊会后一直控一直控，控到迄汤迄酒吼，含咧迄酒会甘来啊。
0: 啊，甲鱼啊呢哦，
1: 嗯，
0: 哇，啉落上好，
1: 嗯，
0: 也袂醉啊。因为你行了吼，
1: 哎，酒精拢蒸发，
0: 酒精拢就发挥掉啊。
1: 哎，啊，有的啉了嘛是会啦，给。

0: 点啦，卡无酒精很强啦。
1: 对啦，
0: 嘿啦，
1: 啊，食酒的人，像我这那地方呢，少食一面红叽叽啊呢。
0: 红叽叽哦。
1: 哎呀，
0: 啊，你不要汤麦啉，汤麦啉，
1: 汤麦啉，
0: 啊真啊是讲真正嘛，食迄汤啦。
1: 无食头壳一空的哦，系啊，
0: 但啊鱼啊肉食都好啊，
1: 有啊，
0: 啊像啊鱼啊全吃你嘛袂唔敢
1: 食。人你要去红萝你就甲干来红萝酒哦，哦，
0: 嗯，
1: 啊你甲佮倒落去鼎哦，
0: 嗯，
1: 诶、欸，啊都留了后呢，啊拿炉那烧起来吼、
0: 哦，
1: 嘿，啊鱼啊啊甲冻落去，
0: 嗯，
1: 啊鱼啊啊太贵。中间拢专能，
0: 嗯，
1: 专能，
0: 嘿免台啦，
1: 嘿
0: 嘛无人咧拍篮，
1: 所以水啊，
0: 我记阮前开咧煮的迄个鸡蛋，唔捌咧拍篮啊，系
1: 啊，拢，系
0: 啊，买只来顺啊，迄蛋大概用掉的，掰掉的好啊，
1: 对啊，
0: 系啊，无遐复杂啦。
1: 较早咱电台有咧食，
0: 嗯，
1: 都咱电台
0: 门清大，
1: 门清，
0: 派几撮头。
1: 哎、欸，无啦，你教啦你。
0: 今下较无咧派几撮头。
1: 我请人载，那个载咧中间，
0: 嗯，
1: 咱也袂知啦。
0: 哦，
1: 袂定啊，中间红路哦。
0: 嗯，
1: 啊，慢慢咧甲讲。
0: 因为文清多，那爱食鱼啊。哎呀、
1: 啊，
0: 哎呀、啊。嗯爱食的鱼啊，就食的卵啊，
1: 也肉较无
0: 卵好食，
1: 肉较无卵啦。
0: 哎，而且人食一款啊，
1: 对啊，
0: 嗯，
1: 那不样你就来问我那就好啊。
0: 啊，就足简单，像拄安尼讲，红萝一粒甲控就好啊。
1: 啊，
0: 姜甲虾嘞，
1: 有啊，
0: 切一寡甲虾两安尼。
1: 慢慢啊会，
0: 嗯，
1: 有较都有耐心啦。你无耐心啊，你中间哦。就无滴啊，高都比赛啦。
0: 啊，你就甲试讲，迄个汤啦，安尼会甘来就好啊。
1: 哎
0: 呀，较无酒味安尼啦。
1: 有啊。
0: 安尼就 OK 啊啦，就足好食啊。
1: 过这条吼，有客厅的瓜人宣布啦。
0: 嗯。
1: 讲男女的心情哟。
0: 嗯。
1: 哦，来。

0: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啦，天气愈来愈凉凉啊。
2: 嗯，哦，啊，咱这气血都要补够。
1: 对啊，
2: 哎呀，
1: 较袂讲咧，
2: 脚背、手背咧，零零零。
1: 过年没喺迄度安尼啦。
2: 嗯，腰酸背痛，
1: 应该做上内固醇的啦。
2: 消炎止痛。
1: 啊，你摔一档啊，就啊，就内固醇唔是歹啦。啊！你听，你都都是爱煮啊，哦。
2: 啊，问题都愈煮愈多啊。
1: 哦，唔得。
2: 啊，副作用都愈来愈多啊。我
1: 叫你讲，红青的养筋骨，即罐来吃就是对啊啦。
2: 嗯。
1: 哦。
2: 对。
1: 啊，你都安尼吃吃，哦，较认真吃嘞。哎，你会自己感觉起来。哎，我身体怎么来愈来愈好啊呢？
2: 啊，你若煮着咧固醇的物件，迄药啊要吃就吃较袂吃。
1: 啊！你听伊无多，听啊动袂停，啊无住嘛袂使。
2: 啊！你平常时啊，都要保养好好啊，较袂听干咧啊。
1: 啊！你固醇啊，你住。
2: 你都唔保养啊，好听啊，袂动的，才要注射。
1: 煞一档啊，都袂听。
2: 嗯。
1: 啊，像我咧，整理喙齿安尼甲办了吼。
2: 嗯。
1: 伊个牙齿都甲注入去啊。
2: 嗯。
1: 啊，注入了后，哇！即嘛这医学真发达。
2: 嗯。
1: 讲甲刷了讲。慢起来，
2: 我唔知道。
1: 慢起来就哎，奇怪，啊，这是伊讲好了啦。哎呀，
2: 哎，这牙科啊，专门在办的。
1: 哦，起码，
2: 哎，
1: 起码比古早好真多哦。较早，
2: 嗯，
1: 我讲那十五岁时阵哦，
2: 嗯，
1: 这后站呐，
2: 嗯，
1: 安尼硬安尼，
2: 硬办，
1: 哦，啊，你要
2: 硬摇硬办呐，
1: 哎，那晒掉有咩想做？
2: 嘿，啊！今麦技术愈来愈发达啦。
1: 今麦你讲啊，
2: 嗯，
1: 马车走路哦， 啊，你也唔知啊，哭哭，我好了嘛，因为好了啊。
2: 嗯，
1: 哎，真能去了嘛。
2: 哎呀。所以哦，即卖技术愈来愈好啦。
1: 我来讲，
2: 啊，就是啊，平常时要家己爱保养好。
1: 在台湾就好，
2: 嗯，
1: 大行就好。
2: 哎，
1: 我爱讲无你讲，去日本安尼，都干那一日安尼安尼，闹中风了鸟，多十工，200万，
2: 嗯，
1: 200万，
2: 哎
1: 哎，
2: 是日币啊，台币？
1: 台币啦。
2: 哦，
1: 从。
2: 真恐怖！
1: 伫咧美国先进的国家吼，
2: 嗯，
1: 因咧医生吼咧医病吼，
2: 嗯，
1: 真牛啊！但是呐，费用贵
2: 哦，
1: 费用贵。
2: 咱是家在有健保
1: 哦，
2: 无费用嘛是足贵啊。
1: 咱家有健保，
2: 系啊，
1: 哦，
2: 嗯，
1: 啊，我说，
2: 所以大家伫外国拢要当来用咱的健保。
1: 啊，老人个安尼补助啊，个有创啥？
2: 嗯。
1: 都大行好安尼就对啦，
2: 嗯，
1: 你世界各国讲者做顿来，有安尼无？一边孝顺，
2: 嗯，
1: 哦，
2: 啊上好啊，就是各讲者做顿来，咱家己身体也顾好啦，
1: 身体顾好啦，
2: 系啦系，
1: 哦，啊养生美过来啊啦，
2: 嘿，
1: 哦养生美，啊各位的什么一口松，
2: 一口松，
1: 一口松，
2: 嗯，
1: 哦，
2: 一口松这就是。独立包装，
1: 哎、
2: 欸，啊，给你做成一块饼咧，
1: 干那汤
2: 咧，哎，啊，它咧，它咧脆啊，入口即化、欸，啊，胖胖，酥酥胖胖就好吃。
1: 我囡仔就爱吃，
2: 哎、
1: 欸，他就说，哎呦，很好吃咧，过、欸啊、来，弟弟吃。
2: 吃到的朋友，恁来讲啊，这那家好吃，
1: 对吧？
2: 哎呀、啊，
1: 够八条吃咯，
2: 嗯，
1: 有氨基酸，够两百只，
2: 对。
1: 啊，咱人那无氨基酸袂使啦，
2: 嗯，
1: 你都不爱吃吧？来，一口松。这肉酥
2: 啊，这个营养拢无够。
1: 啊，你看他就一路营养呀。
2: 嗯。
1: 啊，够迄个肉条，沙来个练的练的吼。
2: 嗯。
1: 营养。
2: 嘿。
1: 啊，你就有氨基酸，够两百只。
2: 对。
1: 哦。
2: 啊，这一包拢二啊五。
1: 对哇、
2: 啊。啊，来养生美一包是百五。
1: 哎。
2: 啊，你也当 QQ 的哦。那有百五，唔是百五啦，1500块哦，咱业务就当帮你送到户上，一千五块唔是百五吼，百五，咱业务无法度走，干那油钱都无够
1: 啊。
2: 对啊，哎，
1: 我多摆吹一日拢无够
2: 个。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1: 哎，今麦有两条连连哦，
2: 嗯，
1: 银色牙车。这油棍的油棍唱的，真情放袂离，哎呦！这早晚呢，爱的大波爱噶呢，啊，好像糟蹋啊，听得真可怜呢。
2: 嗯，
1: 你两条你甲听看卖啊。
3: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小小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家囝，有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4: 吓得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3: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什么？

0: 家长们，你听我讲，这年头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真正我这款暴力的女性，小人会了解你。
1: 哼，叫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

0: 咋的？你好听我讲，你唔听讲话。
1: 啊，闪啦！你唔好讲咯。哼，你请。
0: 请得嘞，请得嘞。

天嘛，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嘛，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乱情，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进去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这个人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啊！拜托你，坚持啊！

0: 这两条歌是怎样哦？
1: 嗯，
0: 替这个女性安尼跑不平哦。
1: 哦，
0: 我你好高路啊，个安尼，该正常安尼。
1: 好、嗯，
0: 哎、哦、呀。
1: 欸爱个这艰苦呗你。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就衰啊。
1: 嗯。
0: 衰去拄着这款呢。
1: 啊就痴情就伤自己啦。
0: 对啊。
1: 哎呀慢慢个戆啊。
0: 对啦、
1: 啊。嗯。
0: 啊时间呢隔了真紧又果要来放流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嘿嘿。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今麦开始要给恁选歌，
1: 可以，
0: 可以呢哦，嘿，可以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王琦啊，嘿，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哦，我这开关甲试一下，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系啊，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
0: 咧，
1: 对，系啊，有当时啊，阮咧讲吼，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讲吼，你底下甲问吼，较详细安尼啦。
0: 我看什么情形？
1: 嗯，
0: 有叫医生看吼，
1: 啊
0: 了，等下要食什么？
1: 嗯，
0: 罗刚小姐拢会。介绍你听，
1: 拢会，你甲问伊，拢会甲你讲。
0: 电话，
1: 嘿，
0: 甲叫清楚啦。
1: 来，
0: 要上2999-8693，
1: 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0: 嘿，来哦，
1: 来，你好。
2: 嗨，今天我是你。
0: 嗨，
2: 王太太。
1: 王太太，哎，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第一炮呀。
0: 第一炮。
1: 哎呀，好好好。
0: 我讲。我今日就托你们老师来接我哦。我今日第一炮就对王太太哥，要听人生歌比海水。
2: 啊，对
0: 啊。
1: 好 ，OK。
2: 好，等
0: 我听。啊，谢谢。
1: 来，你好。
2: 来，你好。
1: 哎。
2: 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2: 去
1: 龙
2: 桥的丈人竞赛。
1: 丈人竞赛。
2: 嘿。
0: 丈人竞赛，我来吹吼。
1: 竞赛，
2: 好，
1: 好 ，OK。
2: 老马仔，听好不？
1: 明仔载哦，
0: 明仔载就断了。

0: 天公听戆人，
1: 天公听戆人哦，
2: 天公听戆人。
1: 好啦，我来写起来吼。
2: 好，
0: 好，谢谢啊。
2: 好 ，OK。来，你好。
3: 好，谢谢你好。
2: 嘿，
3: 我见证好。
1: 好。
3: 来，我梁先生。
2: 嘿，
3: 跟你讲一条，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好。
2: 经过一年后。
1: 这条歌我知。
2: 好。
3: 好。
2: OK。
3: 谢谢
2: 好
1: 嘿
2: 哇那个
1: 那如果可以
2: 经过一年后
1: 慢慢等你
2: 一年后
1: 嗯
2: 一天就变作多了又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了
2: 嘿这真难说人在改变作难说的
1: 对啊
2: 嘿来你好
0: 嘿阿嫂
2: 嘿
1: 阿龙阿嫂来
0: 我起来
2: 起来哇你起来哎呀，无播播落落安尼。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来听一个阿嫂唱的《河边春梦》。
2: 河边春梦
1: 哦。
2: 哎，我敢有唱这地啊？
0: 有啦，
2: 有吼。
1: 有啦。
0: 你袂记诶？你唱甲？
2: 我唱甲袂记诶。
0: 唱太侪条诶。
2: 无歌谣，歌谣唱太久无唱袂记咧。
1: 啊，这歌拢我咧吹你咧。
2: 好，
1: 河边春梦哈。
2: 哦 ，OK。
1: 好，
0: 拜拜。
2: 好。
1: 嘿，
2: 来你好。
4: 喂。
2: 嘿，你好。
4: 喂，你点五斤果啊？
2: 五斤果。哎，阿弟到位。
4: 我因为我想。
2: 因何黄先生？
1: 黄先生哦。
2: 好好。好。
1: OK。
2: 好 ，OK。好。
1: 哎，阿内有啊。
2: 欸嘛是可以啦。
1: 啊我准备要敲路腰。
2: 啊来来。
1: 欸。
2: 你好。
5: 问题啊。
2: 哟。
5: 我会听AA的盲出咯。
2: 欸放我放过来呢。
1: 拜过来啦。
5: 过刚刚一句。
2: 哦。啊那个。啊刚听放刚好。
5: 不要紧啊听用注意。
2: 拜了个放的呢。
5: 刚拜了。
2: 拜了放的啦。拜了放的啦。
1: 对啊。
5: 买头
2: 小白
5: 啦，
2: 买头
1: 小
5: 白吼，好，
2: 好，
1: 好
2: ，OK， 好，嗯，这安尼一直甲胖啦，跳红个，看要安怎？我真烦恼你，
1: 来，今仔日我头一泡啊，
2: 头一泡啊，
1: 我就甲刘团林老师讲，今仔日十岁我头一泡诶，
2: 哦。
1: 人生高比海水，
2: 嗯，
1: 系啊。
2: 啊，这那叫红钳嘛，唔知要安怎。
1: 啊，叫红钳唔知要安怎哩。
2: 系啊，
1: 系啊。
2: 嗯，
1: 后来人生高比海水，
2: 嗯，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来啊，这个甲朋友讲过一下哈，咱节目中一罐 EGF 青春胶囊，你到那面皮较大，啊，年岁较济，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回来无？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吼、哦！啊，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这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大个有油胎，加足会好的吼。抹、哦、好水水出门到面水，啊，都这个即马大家吼拢开阳讲哦，啊，对家己较好嘞，啊，家己安尼顾较水嘞，保养哦较水嘞安尼吼，嘿，即马安尼就对话啦。哎，对家己较好嘞，吼、哦、啊！所以讲这保养品，哦，外口安尼满满是，啊，但是吼、哦，你要找一味啊下用的保养品哦，嘛真难啦，吼、哦！啊，若买买一大堆等啊，无下用，抹抹袂下，哇啊，拢藏咧安尼做拍算，所以讲吼、哦，咱得爱下用 EGF 青春胶囊。哦，甲买顿来抹一罐40粒1800块，啊买半担有油胎，啊个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哦，即马加15毛出来，啊一罐是30毛的，啊700块，两罐1200块，啊这较大罐，啊加100块搁较俗，嘿，所以讲吼、哦，啊安尼两项啊搭配配合来抹吼。啊，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抹来到底吼，皮肤安尼一直水起来，一直水起来吼，你也感觉照着镜咧，感觉做有成就感的吼、哦。啊，而且吼、哦，要出门，他们小扣一下，口红画一下安尼就好啊，唔免过安尼画用擦白安尼吼，足麻烦的。我真佩服诶，有诶人吼，啊化妆安尼吼，出门拢安尼画甲安尼，真正。哦，我无迄个耐心看话咧，啊，我嘛无了迄个通爱水咧，我目睭足过敏的哦，你安那画一个眼线来刷睫毛，哦，目睭我要上死啊咧，所以讲干只干当保养咧吼，啊，咱这个简单保养水都 OK 啊啦，吼、哦，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吼，2999-8692，啊，咱个有即个好食养生梅1包100块，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个有肉条，个有一口松，这拢2啊5，啊，个有好食海蜇头，这2拌的吼，你都拿两切两条些小黄瓜，啊掺落去安尼个拌拌的吼，都足好食啊！吼、哦，啊你若爱食香啦，啊香油啦、盐水啦，搁个掺掺拌拌的，都足香的啊！吼、哦，啊个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这大粒，搁冰冰凉凉、松松啊、Q Q 哦，足好食的！啊一盒嘛是700块。即马700块讲正经诶吼，你到那去菜市要干那买一项菜啦，买一个高丽菜啦，啊，搁买一个啥物哦都无啊啦，700块真正买无物件，卖讲700，1000。

0: 靠出门你都买无物件啦，哎呀，所以咱这个这食的吼，嫁来嫁去，你若有1500块，啊，咱业务的会当甲你送到府上，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这条因为黄先生哦，
0: 嗯，
1: 来五千块。

0: 五经过，
1: 五经过唱完啦。
0: 嗯。
1: 安那什么？
0: 河边唱嘛。
1: 丈人竞赛哦。
0: 嗯。
1: 是丈人拼拼竞赛是啦。
0: 有丈人搭倒啦，搭竞赛啦。
1: 哦。
0: 啊，佮有丈人竞赛啦。
1: 哎啦。
0: 无同款啦。
1: 哇。
0: 嗯。啊，安尼都算。丈人竞赛袂下是安那。
1: 哎呀，对吧？
0: 哎，凊彩啦，我今麦找到码头小贝。
1: 哎呀，
0: 罗州陈太太哦，是你唔能困哦。哎，今麦要来你帮码头小贝，吼、哦，来。

0: 码头小便吼。
1: 嗯。
0: 啊，即马咧，嗯，你即马要叫我讲啥？
1: 讲过啊。
0: 嗯。我咧红旗五年改造完啦。
1: 对啦。
0: 哎啦，火人大，人就袂快活啦。
1: 讲过吼。
0: 你咧中医有咧讲哦，讲这火你若侵入这五脏哦，
1: 嗯，
0: 哇，暗时要困嘛，歹困。
1: 哎。
0: 放流黄气气，哦，啊，闭结。
1: 嗯，
0: 晒安尼放未出来，
1: 嗯，哦，未通顺啦。
0: 啊，那个青瓜个咸解毒，哦，即罐都要甲买顶来食。红曲五年解毒丸，
1: 血呐大北来就袂快活啦。
0: 对啊，
1: 迄、那个血呐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走安心的去心血啦。
0: 啊，
1: 早按这气的气会啦，
0: 啊，
1: 肝的肝会啦，
0: 嗯，
1: 啊，心的心会啦，
0: 对吧？
1: 啊，鼻的鼻会，
0: 啊，胃的胃会啊，
1: 哎呀，啊，大肠的大肠会，小肠会啊，
0: 清肝兼解毒，
1: 嗯，
0: 这款广告三十年以上啊啦，
1: 超过啊，
0: 对吧？
1: 嗯，
0: 哦，啊，这几件食，我无咧骗，哦，北来的垃圾啦。火气的，
1: 嗯，
0: 那个清清出来呢哦，真好。
1: 大刚啊，来吃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当当塞塞的物件，啊，你那安尼个顿顿几百刀，哎、欸，安尼嘛唔好，伊会个回收，
0: 哦，
1: 啊，咱这个滚水都爱啉有够，啊，个这个青菜爱嚼够，啊，唔过呢，根据这个医生咧讲哦，真侪老大人这青菜拢吃较少。
0: 嗯，
1: 啊，你若讲干来食青菜，啊，鱼啊啦、肉啦，无咧食嘛袂使，无油无醋，哎呀，身体嘛是。

0: 未健康，因为啦，无这个氨基酸干能白质啦。
1: 哎
0: 呀，哎，气也无够，营养无够，你无多做肺啊，啊肺气也那无够，啊身体都未用啊。
1: 因为老大人，哎呀，无水气来就啊，无不爱食。
0: 对呀、
1: 啊，上好啊，咱有一口松啊。
0: 嗯，
1: 即那个塌到嘴哦，肉酥，好会紧啊啦。就咱咧热热焗焗啊，那个啊，
0: 嗯，
1: 好，那讲到这个一口松啊，
0: 一头开的吼，食了几个地，
1: 好就是食，
0: 嗯，
1: 哦，啊，咱有些人嘛是安尼，一口松你都爱食，
0: 嗯，
1: 八条，
0: 看要叫饭还是要叫梅拢可以、啊，
1: 咱就氨基酸两百几，
0: 嗯，
1: 咱人脑氨基酸两百几，
0: 嗯，
1: 身体才会用，
0: 嗯、
1: 哦，老板会记哦。无水气，等下咧加吧，安尼吼。
0: 嗯。
1: 一口松，肉条。
0: 嗯。
1: 这个纯肉酥。
0: 无掺粉的哦，咱的肉酥是无掺粉的。
1: 这个可以啊呢。
0: 嗯、
1: 哦、
0: 嗯。
1: 台湾养生美，啊对呢，饮茶配一下台湾养生美。
0: 嗯。
1: 哦，啊就感觉好啊，真爽快。
0: 啊啦，感觉咧嘴都安尼喵喵，想要食食物件，安尼个偷窥食食嘛，袂歹。
1: 对啊。
0: 哎呀，去进，无个落，放咧每一个地内底嘛 ，OK。
1: 对啊。對啊哦，啊，咱的产品拢真好啦。哦，连迄个一剂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啦。
0: 嗯。
1: 啊，你即马都安尼个面洗好，个胖胖的哦，一段时间一个面安尼金细细。啊，过来，迄、那个珍珠霜，即马变起100块啦，一罐啦。
0: 但是价较俗啊，一年价15毛出来啊。
1: 哦，你迄个佫较胖了哦。
0: 嗯。
1: 一面水个。
0: 水了了。
1: 哎、欸，厝边隔壁唔知讲有化妆。
0: 嗯。
1: 哎、欸，自然水。
0: 嗯。
1: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法国的。哦。
0: 对。
1: 珍珠霜佫较胖了，一面水了了。人看到人无想啊！你面色拢来，那这么水，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有人来抹粉粉啊，抹规个面，
0: 人就知你抹粉，
1: 哎，这就知啊，
0: 嗯，
1: 哦，去找罗岗小姐哈，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嘿，
0: 广告完毕。
1: 啊，大姐嘛，来了，迄、那个母亲也要唱什么？
0: 我家这代生活了，电脑家这代生活了，那个丈人竞赛啦。
1: 哦，丈人竞赛生活了。
0: 哎呀，
1: 啊，你再来唱。
0: 啊，但你搁换一边。
1: 你再来唱《河边春梦》。
0: 嗯。
1: 好来。
0: OK。

0: 了。
1: 诶，那有这个歌，诶，无恁算我嘛唔知啊，丈人惊死啦。
0: 嗯，
1: 叫你个早镜头都开错安尼啦。
0: 啊，都错好啊。
1: 哎呀，
0: 哎呀，唔知有多细声呢。
1: 对啊，安尼错好就好啊。
0: 错好就好啊啦。
1: 哎呀，
0: 嗯，
1: 啊，我咧生病记吼，红青的用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1: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啊，佮有珍珠霜，
1: 哎、欸，
0: 啊，佮有咱这个养生梅，无掺粉的笋麻酥，佮有八条，佮、欸、有一口松，海蜇头，透鸡蛋蜜汁黑豆，
1: 来来，佮哪只啊？你都爱买，这磷虾油，来自高级。不，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Omega 3 Omega 3里头就也调整这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一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你看迄头毛时啊，这血管安尼吼，
0: 嗯，
1: 迄个通人我健康的，
0: 对头爱通加倍，
1: 嗯。
0: 这
1: 款哦，这盒都要买回来吃，啊，这一款，这盒嘛清淡，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0: 嗯。
1: 哦，这地来讲，若讲有两箱钱哦，买回来吃正好。
0: 嗯。
1: 哦，你问陆刚小姐，啊，我买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啊，陆刚都跟你讲啊，清清楚楚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哎呀。身体保养上要紧，哦，
0: 嗯，
1: 来，即马换这个网子啊唱，
0: 嗯，那不是又有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有啊，
0: 哎呀，啊，这唱的，这棒棒打来，我打来唱啊，
1: 无啦，我即马你也摆好啊，你咧，
0: 哦，
1: 哎，
0: 哦，安尼我留我先好啦，啊，我是歹势你咧，
1: 你何边咧面盲啦，
0: 我甲咧下面咧，
1: 来。

0: 来，
1: 嗯，
0: 忙起来何必存忙了、啊？
1: 嗯，安尼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0: 哦。
1: 嗯，安尼，你强迫聆听安尼，嗯，
0: 你嘛过来经过一年哦，经过一年唔知变哪样嘛，唔知。
1: 一年后再过来讲啦。
0: 对，
1: 嗯，
0: 来，啊，这个经过一年后，
1: 嗯，

后有妈爸的希望，将来最快就能收成。虽然离开是子女的，但是我也会记得，你子女熬在今天里，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怎么没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是吗？

定定了，不管是咱定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不能听你讲的，也可不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真无。

0: 这条都经过一年吼，
1: 嗯，
0: 啊，即马过来其他的港口，这条咱不挑。

0: 这种老歌吼，啊，拢真好听。
1: 期待港口，
0: 嘿，
1: 嗯，
0: 期待港口，
1: 港口很济，咁就去期待。
0: 哎呦，
1: 嗯，
0: 啊，船下落来，你咪在人人无，咁凊彩就拖下去。哎呀，
1: 唔敢啊，我去人也唔捌你啊，你我去创啊。
0: 郭台成老师吼，
1: 嗯，
0: 成为流浪保护伞。
1: 哦，
0: 起码你若要讲。要保护伞，你都无事。
1: 哦，
0: 这
1: 无啊啦，个
0: 雨伞啊买来，
1: 嗯，
0: 破去就断掉啦。
1: 判去就断掉啊，个保。
0: 一支有啥一百，啊有五十个无？
1: 无啊，今个无五十个。
0: 有啊，一百块。
1: 拢一百块。
0: 对啊，那坑个中间哦，好天就袂叫我夹上来啦。
1: 啊，这一定的呀、
0: 啊。
1: 对啊。天天嘛在买雨伞。
0: 对啊，
1: 按照人家出都袂记家当诶。
0: 对啊，
1: 嗯，正常诶，这种正常诶。
0: 对啊，
1: 嗯，
0: 来，今麦来要保护伞吼，我看到还无事。
1: 嘿，无啊啦，嘛无人有这辈功夫啊。
0: 对啊，
1: 嗯，
0: 来，郭台成老师诶，这个流浪保护伞。

0: 流量爆刷，
1: 嗯，
0: 爆刷这么难，就那没给钱，过来不不吃也流啊，
1: 没啊，
0: 什么靠腰，
1: 哎，搁搁别搁把包搁吹师傅都废去啊，全部师傅带起来，
0: 兼包啊，兼包盘，
1: 很鸟喂，
0: 兼包碗工，
1: 起码一袋碗。才几十块尔，你是？
0: 即马少年啊，拢唔知啊。
1: 嗯。
0: 较早有啊。
1: 有，你个较早是较早
0: 啊。
1: 系
0: 啊。
1: 啊，即马无共啊。
0: 又无共。
1: 系啊。
0: 啊，即类咱的，咱的古早。
1: 即马算讲有进步啊。
0: 系啊。
1: 进步真多啊。
0: 系啊。
1: 系啊，到到咧保安都好呢啊。
0: 哈哈。
1: 嘿。
0: 嘿，个保罗都袂赴啊。
1: 对啊。
0: 嘿。那。最近时间够好样嘞。
1: 对啊。
0: 咱。明天再过来，好不好
1: ？OK。
0: 阿达忙去呀。
1: 挂电中。
0: 要甲朋友讲声晚安啦、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这个大家来听故事来响起，就是曾建文要来讲故事给大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在节目内对现在要继续来讲故事给您听。爱听故事的朋友，大家顺其顺好的嘟嘟好声，听会到范围内，欢迎您继续听曾建文一点钟久讲故事的单元。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日军草本铺凤阳三桂百宝庵联合安排的，对咱节目当中咧介绍咧讲过的，那未清楚未了解，才希望你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在今天的节目内，曾建文再来讲阿皮亚的恶报这段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有藏深藏厚的意义，欢迎朋友大家报大家收听。咱台湾在日本时代的这个时代啊，日本啊是上等国民，韩国是一等国民，而咱台湾人是二等国民。边边啊是日本人的日本帝国，但是咱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眼中较输韩国人。但台湾人真正爱检讨、爱团结。各位朋友，即马我就继续来讲故事的正题。各位，我即马开始来甲讲一段故事。大约伫咧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台湾人受到种种的限制。迄个时阵啊，连米原来受到控制，若想要买米，都爱申请，都爱保证币啊，才会使卖米的。保证啊，就是即卖旅长甲船长的意思。旅长才有卖米的机会。伫咱北部地区有一位保证币啊，伫地方上啊，伊特别有够力，莫怪伊有够力。因为伊真敖浪权，真敖浪势，伊巴结日本官员，尤其是日本警察，

较早日本仔警察啊，有时拍台湾人，敢若亲像一个拍狗共款。日本警察的权是真大，啊，这个保驾兵啊，甲日本警察是安尼斗甲真麻。你若是去甲得失着，有当时啊会甲你挂一个罪名，拍甲互你半死。人讲唔通去得失着土地公，那得失土地公会是无假。但是土地公人伊是正神，伊会保庇人。只要是善良的人啊，拢有福报。但是这个保证碑啊，却是专门伫咧欺负善良。保证碑啊，伊的人也四五十岁啊，但是还阁真好笑。只要伊若看嫁伊的查某囡仔，伊就安尼想空想盼要得到。得到手了后，根本都无爱负责任。你若是甲伊告，根本都告袂赢伊。因为伊有权势，阁有钱，伊真好办代志。无怪人伫咧讲有钱使鬼下下无。这个保证碑的头路原来做真大，伊有田有园，阁有一间大米架，阁开地下之庄，专门伫咧放东来。保证又请一个少贵的，这个少贵的叫做阿皮啊。阿皮甲保证因两个人是真合。阿皮啊，伊碰着保证的权势，将将得利，时常向保证出一寡鬼主意，去笑人、骗人、怪人、骗人、欺负人。上界普遍的就是开米价，伫咧卖米，因一斗米才卖九斤尔尔，这大家拢知影。确实，万人拢爱甲伊卖米，因为电风箱敢若保证会使卖米的，你若是较嫌，伊连米都无爱卖你。恁只好吃含几千块，保证甲阿比的行为，会使讲是人人怨切，人人怨恨，但是拢甘露不甘言，只好伫咧背后向天叩诉，向天伫咧骂因。那些去买米转来人拢未讲，保证这个人吼、哦，后摆会无好事啦。甲阿比这个人吼、哦，买米共安尼偷斤偷两，两日啊吼，枕头啊会落折啦。啊，一个阿弟妹，啊，两个啊，阿弟一直骂，人人拢伫咧骂因，骂一个久啊，报应真正来啊！哦，到底是啥物报应？各位你阁继续听。有一年，保证的后生就向保证讲，阿皮这个少龟做小无清。阿保证一开头是唔相信，因为阿皮对伊是言听计从，但真正会歪笑啊！有一天保证伯啊，听讲伊伫咧收小的拖底甲藏五百块，伊要试探阿皮安怎结小，那是小结了五千，一定会加钱出来。但是到迄一暝结小的时阵，却是结甲真好势，做小的技术真正真好，连一角都无假。因为较早五百块唔是小数目哦，保证伊的心中有数啊。伊是一个食糖食铁的老油条，家人有娘，要哪会使互人吃去呢？保证啊，伊不动声色，暗中调查阿皮伊所有的财产，然后暗中联合日本警察，每个到啊，保证伊请员工，顺续请正侪这个官员，请日本啊警察。阿皮也阁唔知讲伊恶部来啊，伊原来真个真好势。一大股啊，鸡肉捧出来了，鸡头却是向伊。阿皮一看到安尼，心肝是十个五个，心肝是安尼皮薄菜。伊心中伫咧想，哪会安尼？敢真正保证啊，会甲石头路咧？敢只石头路尔？各位，一个食饱了后，保证啊，伊就向阿皮讲，你已经无头路啊！稍等下吼，甲警察去派出所清理一寡小项。阿皮伊食到几公一头头家啊！我一向拢对你食死忠呢，阿、啊、你奈无代无就甲我是头路。保证来讲阿皮啊，你对我有忠甲无忠，这你家己心里上知影啦。我那是无相当的证据，我要来甲你是头路嘞。伫一礼拜前，我伫拖底甲你藏五百块，是安怎？因为我伫介绍的时阵无介出来。这几年来，你唔知有甲我歪偌侪钱。稍等下去派出所，还是好好啊交出来，才唔免讨赔听。阿皮啊，伊这几年来助纣为恶，
即阵伊菜顶食卡，菜卡死。阿皮阿去甲派出所，去予日本警察是安尼甲拍甲规身躯全伤，内伤外伤，伤痕是安尼累累。伊即几年来向百姓剥削来一块钱，即阵也拢吐吐出来咯。伊阁予日本警察解扣留29天。归出来了后啊，因为内伤发作，满身是病。上解奇怪，就是伊个十几针头啊，一针啊一针一直烂，一直落杂。到尾啊，十几针头啊，烂了了，落了了。伊死阁未死，啊病原来未好，真正想要死嘛无好死。即摆我阁来甲讲保证白啊，伊将阿皮死掉了后啊，同款，伊原来原性无改，伊照常伫咧食糖食铁，伫咧剥削百姓。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了，一直到民国34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只是保证被伊害了，保证甲一寡日本人拢互人拍甲半死，连保证啊的主地，把它变成规庄人的眼中钉，不但讲无法度伫咧庄内徛起，连财产把它走未走，动不动就去用找麻烦，互人拍。人讲啊，有势唔通靠近，啊有权唔通用钱，就是安尼。权势若要靠近用钱啦，这个下场啊是真凄惨。保证啊，规家人开始啊凄惨咯。好咧，家在保证啊，老母啊，平常时做人阁袂歹。保证啊，老母平常时啊，阁会用暗中帮助别人，救济别人，也因为是安尼，才有公正的余地。保证、啊。才无去予人拍死，但是保证啊，伊平常时所做的所为，虽然无去予拍死来讲，但是天的执法也已经够够啊。保证啊，伊所得到的病更加奇怪。较早阿皮的病是针头啊，一直烂，一直落针，但是保证病啊，这个病却是家己用手去针病，家己一直夹针头啊，食针头啊。大家的血是安尼一直流，连要死，我那无好死。莫怪人伫咧讲人的话，有时是真毒。所以讲，咱平常时伫咧做人啊，时时刻刻爱存善心，爱得人和，千万唔通做甲互人纠缠。故事中的保证甲阿皮啊呢，就是靠势伫咧欺压善良，因未肯存善心去得人和。真来人啊，人人吃亏。佫唔敢来得失因，所以人人在暗中甲因纠缠。保证啊，甲阿皮啊，甲尾也下场，是因失势了后，受到人的报应，我那受到天的报应。真正是善有善报，也恶有恶报，唔通讲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伫今仔日曾建文要讲的故事吼，这个故事的名叫做《自焚机无休木管太阳篇》。这个故事啊，各位真好听哦。希望咱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啊继续来收听。机无休甲太阳篇这两个人啊，自细汉开始吼，都会使讲是非常的可怜，因真歹命。因两个人啊，拢总无老爸老母，也无亲无情。因两个人啊，拢流落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做乞丐，伫咧甲人分钱。因两个人自细汉开始啊，就建立了真好的友情。因两个人会互相帮忙，因两个人会互相照顾。各位，较早的人生活是真艰苦，做乞丐有当时啊，那是要共分一碗暗梅啊来吃吼，这原来是真困难的代志，原来足歹分的哦。有时两个小乞丐真可怜，搁住伫咧山神庙的内中。其实我是散到无裤通穿安尼啦，因两个人吼，煞光加穿一领裤，一个是分早起时，啊一个是分下晡时就对。各位，咱有当时不是伫咧听讲，讲阮是穿同一领裤的，啊这个典故啊，各位就是对机无休甲太阳偏这两个人所引起的个，意思就是即讲青梅竹马感情真好的意思。啊，因个会互相照顾，都会互相来相帮忙。这两个小乞丐呢，无依无瓦，对小乞丐分甲变成大乞丐。有一天啊，外口的风雨真大，伫咧做风台，那是无出来去分，搁再无饭通好食就对。啊，那是要出来分啦、啊，苦则干那一领两两，两个人伫咧讲价钱。机无休，伊早起时就带上千块出来分，分到中昼的时阵，伊按照普通时的惯例，就赶紧要转来交班，要将伊穿的迄个苦烫好太阳片，通好给伊穿，下晡通出来分。可是迄一天风雨真大，溪仔水啊，搁涨水哦，涨到真悬，搁也无桥，就爱撩水过溪就对。有时机无休，伊撩水过溪，要转来山神庙。哦，一个赶紧无小心摔骨倒落去啊，摔去和大水甲冲去就对啦。各位俗语一个讲，歹命人啊，命比较得较钝。机无休，伊叫大水流去咯，一直漂流，漂流总共有七暝七日，但是伊并无死。伊精神的时阵，伊想着太阳片无可通穿，伊无法度通出去甲人分食。伫山神庙一定会去要话要死，伊煞放声大哭个。机无休。伊经过半个月了后，伊赶转来到山神庙的时阵啊，确实啊，已经找无着太阳片了。各位，太阳片到底是走？

你到位啊呢？为安怎机无休倒转来，那会切无太阳片呢？太阳片是伊唯一的朋友，是伊唯一的一个亲人。机无休，伊切无太阳片，伊心中就真艰苦，伊就放声大哭。伊想讲太阳片迄一天一定是腰甲挡袂掉。虽然是无一领裤通穿，但是伊会使用草席啊滚咧，然后再出去甲人分。迄一天风雨又过遐尼啊大，溪啊水啊，佮涨水佮真颤流。太阳片伊一定是去互大水甲流去啦，一定是无命的啦。有时机无休，伊愈想是愈艰苦，愈想是愈悲伤。各位，较早虽然生活真艰苦，但是因这两个人大做伙啊。未感觉讲会寂寞，也未感觉无伴，也未感觉空虚。伫咧艰苦的中间，我那有快乐的一面。啊，他即阵呢，人去楼空咯，山神庙只剩伊家己一个人念念。机无休，伊逐天伫咧思念着太阳片。伊若是要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分做两份，然后用树仔枝代替香，甲插伫咧饭的顶端，讲太阳片啊，食饭哦。伊逐天拢是安尼伫咧做过，即嘛我过来个讲太阳片，伊伫迄一天伊就一直等，搁一直等，一直等，等无机无休倒转来，伊腰甲确实真艰苦啊，伊腰甲目睭起红红，伊腰甲目睭起花，腰甲挡袂牢，伊腰甲脚酸手软咯。为着要求生存，伊无裤通穿，伊只好就用草席啊，甲困光的身躯诶，用麻绳个包裹安安，伊顺着山边的所在一直行，一直行。那是腰脚挡袂牢的时阵，伊就食树啊根，食草啊根，一日过一日就着。伊唔知行外久，搁再行外远啊。但是四面旷野，拢总无大人，伊就一直行，搁一直行。伊已经发觉有一个大砖头了，吼！伊就非常的欢喜，伊就赶紧入去庄内去给人分割。有时迄一暝，伊要找困的所在，伊找到一间大古早厝就对。这间古早厝呢，已经是真久无人住了。听讲这间厝啊，内中啊有闹鬼，无人敢住就对。便那是入去住的人啊，拢惊咖你白白叫，惊咖你用白，惊咖闪流闪晒就对啦。太阳片一心来就真欢喜啊，这无人住上介好啊。山神庙，阮都伫咧住啊，这款大间古早厝，不但过会闪风，过会当挡雨啊。好，太阳片伊唔惊鬼，伊迄一暝啊，就入来这间大古早厝伫咧住过。古早厝内中，拢是蜘蛛丝寥寥，有时涂刷粉是规厝间都着啦。厝前甲厝后的草是发烂外悬，厝内中因为真久，拢总无人住，湿气搁加真重，伊搁再阴森森都着。厝体是真阔，是古早时代大户的人所留落来个。有时太阳偏，伊入来去这间厝了后，伊原来会起鸡母皮啊，但是伊搁想一个倒转来，伊做客食。是善家连鬼都无爱家己啊！伊一生个啊唔捌去偷窃人去抢人，伊嘛唔捌去害着人，伊唔捌做过着亏心事啊！所以人讲不做亏心事啊，这个夜半弄门心不惊，俗语搁再讲，心中那无邪是不怕鬼。有时太阳偏，伊已经袂惊，伊破草席啊，出来就开始困啊个。下早讲，伊一个困到三更半暝的时阵，正是有鬼出现咯。一个是老鬼，老老老，头毛翠秋白，手骨也是奇怪啊。另外一个鬼是生作真凶恶，粗眉大目，手长目杆，手也是波头。太阳偏，伊当好困，伊发觉着有人用棍啊，伫咧拍伊的尻川皮。太阳偏。一阵，伊那是翻这边，得阁有人用脚甲踢；那是翻那边，得阁有人用棍啊，甲伊讲尻川。太阳片伊精神咯，伊精神咯，伊目睭微微，伊看袂清楚，但是又看到两个人徛伫咧伊目睭前。剃头太阳片伊往那行一下，但是啊，伊穿得大开了后，伊已经袂惊，伊伫咧讲：我太阳片一生我做乞食，我清清白白。我唔捌偷窃人，唔捌去抢人，我阁无害人，我甲恁嘛阁是无冤无仇，恁何必着找我的麻烦呢？哈！我太阳片一生我做乞食，我清清白白，我唔捌偷窃人，唔捌去抢人，我阁无害人，我甲恁嘛阁是无冤无仇，恁何必着找我的麻烦呢？哈！各位啊，太阳片伊唔惊鬼。
因为伊虽然呐、是一个。

0: 一只，但是伊的一生伊清清白白，伊唔捌偷人、抢人、害人、怪人。太阳片伊面头前所徛这两个人，并唔是鬼，嘛唔是人哦。原来就是老土地中伯啊，甲山神。伊两个人是奉着玉皇大帝旨意，伫咧顾这间古厝的，因为这间老古早厝啊，有真侪宝藏，袂使去予别人得去的。这宝藏是太阳片这个人爱得的个。山神甲土地公伯啊，直接带咱太阳片已经等真久啊。土地公一出声讲话啊，土地公伊讲
1: 太阳片。你唔免惊，我是土地公，也迄个都是山神。阮两个人是奉着玉皇大帝之意，伫咧遮要顾你的财产，阮已经顾真久啊呢。
0: 太阳片伊是听甲莫名其妙个，伊两只目睭是安尼瞪甲咧金曲曲着着，也山神甲土地公伯啊一直上一直看，伊唔相信讲这款代志是事实个。有时土地公伯啊搁在讲话啊，
1: 太阳片啊。玉皇大帝知影讲你的心肠真好，你虽然身为一个乞丐，但是你未贪财，佮时常伫咧帮忙别人。你十二岁时阵有帮忙一个阿婆，足足带阿婆吃一年；啊，你一个十五岁迄年有帮忙到一个寡妇，将你所欠的诶即个七十文钱提予迄个寡妇，予迄个寡妇啊，会当做一寡即个赤手来请养着伊的囝大汉。有时玉皇大帝佫讲，你就是一个乞丐，你佫会肯帮忙着别人，也拿来这款的精神啊，比任何人佫较伟大。你大小的善事，虽然是做无讲真侪件来讲，但是这款精神唔是普通人一般做会到的。玉皇大帝讲，你唔免佫出乞丐了。这间厝的涂骹有带真侪金银珠宝，对今仔日开始啊，拢是你的咯。你爱善用到这的钱，就去行善做积。去救这平民，
0: 各位啊，太阳片吼，伊即阵无意中去得到真侪金银珠宝财宝，伊已经摇身一变啊，煞变成大好嘅人咯。太阳片伊就大声用五十两银买这间厝买起来，这间厝本来就无人敢住咯，根本都无人要买啊。啊，今仔日有人来买啊，这是求之不得嘅代志，都对。正少，敢那五十两银，一夜就成家瓦个。太阳片一翻厝，搁起厝，搁买了真侪土地。伊这土地，拢予善车人去种植，伊无人共收啊一角银的地租。伊搁在铺桥筑路，帮助真侪善车人。伊时常伫咧怀念着伊穿共领裤的兄弟季武秀。伊本来是看到乞丐来伫咧搬，伊拢真大出手，五两银就收输人。伊三探听四探听，一直伫咧探听到伊个好朋友季武秀的下落。各位，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一直甲有一天，因两个兄弟搁再见面啊，哥，因两个兄弟见面是安尼欢喜，看流目屎就对啦。太阳片伊甲季武秀讲，今日阵我是好家人啊，咱兄弟啊吼是穿钢领裤出身的，来来来，咱有福同享，有福同享。太阳片伊真有兄弟的感情，伊对待季武秀非常的好，就对，该做新衫，佮做新裤，佮做新鞋，食佮好食好，做啊是做迄个轻巧的，可是季武秀伊真正无福气，伊是标准的乞食命，就对。那穿新衫，就感觉讲伊个规身躯会痒，好啊，就是白，就是磕，就是凉。啊，那穿新鞋，就香港脚，啊，那无就脚疼。再一个较好个，就脑塞，啊，那无就腹肚疼。那是无做工课，就感觉你神叨叨、软胶胶，啊，那无就一个失眠困袂去，唔是遮艰苦，啊，就是遐一个艰苦就对。住都无三个月哩呀，记唔住，一旦住袂掉啊，个伊个太阳偏光，我住伫遮吼，足艰苦个。哦，我看我是来做乞丐，我再困我就对啦。太阳偏。一身老都甲老袂掉就对，伫要离开的时阵，太阳偏，伊交代着伊的某，甲季武秀这个穿钢领裤兄弟做三十粒的大面菇，每一粒大面菇，面菇的内中啊，拢甲包一块金盾，要予季武秀通好做生活费用。但是因不甲季武秀讲，强加讲，那是甲季武秀讲，啊季武秀这个人伊也无爱接受就对，实在啊。 鸡母烧，伊是正港的去食面，无福汤我享受就对啦。有这个面菇包金嘛，一定是加正当啊。鸡母烧伊拍一个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爱买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人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跟你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回去吃，吃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种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这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就好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变大去运动，规工吼，都拢伫咧厝里挨挨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坏？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哎呦，有呀，吃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亲戚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吃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吃一罐金币，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至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至少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弘扬三皈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弘扬三皈百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弘扬三皈百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抗力。

0: 基无休，伊是正港的乞食命，
1: 伊无福糖好享受就对啦。
0: 有这个米谷包金嘛，一定是加正当啊。基无休，伊怕一个当，出第一个庙埕。一只米谷拢甲卖一文钱呀，尔拢甲卖了了就对，伊敢若家己留一只汤食呀，尔。伫迄个中道基无休，伊他不倒腰啊，伊就爬米谷啊来食，一个爬开啊，才发觉讲内中有一块金盾，佫正大滴。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太阳偏了，他用心良苦，他拿三十块金盾要援助到他，可是他没有那个福气通好得，这就是他的命。他就非常感激到太阳偏这个穿工领裤出身的兄弟，但是他也怨叹说他的命运就对，所以说他说一句话，他说自分机无休，莫怨太阳偏。所以小姑在咧讲，时呀、命呀、运呀，就是安尼。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啊。马有千里之地，无能不能自往。牙刚必着，行不如蛇；岩龟失较大，飞不如鸟。所以讲各位，咱人人生在世间，爱利用着家己的气力，唔通三六单娘娘要做十斤的工课，咱都要脚踏实地，唔则会遭受着失败的命运啊。

台中五车这个所在吼，有一位富人人，伊个名叫做陈林秋丽。陈林秋丽，伊25岁时阵啊，就嫁予中正国校。

老师陈正元老师为妻就对，两个阿嬷结婚了后啊，非常的恩爱，就是跟新郎在讲相敬如宾。陈林秋蝶伊对着伊的大哥大官是真友好，对着东西啊，佫是真和乐。人讲咱也是对人好，啊人就原来对咱好，因的家庭各位是充满了安详佮快乐、幸福、美满的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就对了。有时陈林秋蝶也生了两个查某囝，佮两个后生，所以俗语伫咧讲，亲友不切红粉，邻友旦夕和福。伫咧民国68年的时阵，陈林秋蝶因翁婿陈正元老师煞去染着肺癌，煞一病不起。伊为着要照顾着伊翁婿身体，就安尼甲顾眠顾日。伊伫咧大官的面头前拢讲无要紧，你头大人放心。伊伫四个囝面头前，伊嘛唔敢流目屎，拢讲你着好好读书，爸爸我会甲你照顾。可惜啊，可惜，伊翁婿的病好未起来过。煞放杀某囝，放杀一个83岁老爸，大生归风转过。有时陈林秋蝶，伊早讲83岁公公失去老伴，佮失去一个后生，心情一定是真悲伤，心理上一定是袂稳定，脾气啊一定会加真歹。陈林秋蝶伊小心防胎，打起着一家当大哥，都来相台公哥。公公搁在教育着四个未成年的囡仔，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四个囡仔拢真会享受。因看着因老母遐尔艰苦，拢真精进着着。即阵大查某囝伫咧幼稚园做老师啊，第二查某囝伫咧公司伫咧做会计啊。啊，大后生是标准的军官，第二后生即阵是皇家大学4年。陈林秋蝶伊几年来的艰苦，算讲是达成目的咯。何况伊个后生甲查某囝拢总真有孝义。佛祖伫咧讲，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就是这款道理啦。陈林秋蝶伊个孝心，不但是受到政府界表扬，上界安慰的呢，就是囝我那也知影通有孝过，所以真格门伫只祝陈林秋蝶就以孝心很妙，身体会当健康，会当食百里，囝孙啊有孝，代代富贵。搁在上界好是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哦，这更加不得了啊！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眠，这伤肝足厉害吼，就是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玩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啊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就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袂卡袂干，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000。

0: 药安尼，吼，啊那一拜买三安尼，吼，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叶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生，连咪只伫咧疼。下面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甲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卖哩，诶，啊个有差哩，吼，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的，吼、哦。嘿，有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路足紧的都对。有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就安尼借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过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咱人是万物之灵，有灵性，有理智，有感情，会向分别到礼义廉耻、善恶甲是非，这就是咱人甲精神啊无同款的所在。伫咱庙里观吼，通宵阵啊，啊有一位富人人，伊在生的时阵有一只只土狗啊，改号一个名，叫做小乌的小黑小黑，因为这只土狗啊呢是乌色的，唔只个叫做小黑小黑小黑。小乌的小乌的就对啦。那迄个富人人破病出来过星期，迄只狗啊，伊袂食袂困哩，足足为迄位富人人张灵张高工，唔敢离开半步个。伫咧出葬的迄一天，迄只狗啊呢，我那缀伫咧棺材边，那送是那流目屎，一直送到这个亡阿婆地。迄只狗啊，等来厝里了后，伊知影讲主人已经死去呀。迄只狗啊呢，规工安尼无精打采。戆戆啊，坐伫个灵前，好亲像是活在伊活在世间已经无路用啊！伊袂当搁再保护着伊个主人啊！各位，即款个场面，确确实实，互人感叹万千呐、啊！有当时啊，人煞真正不如一只狗，你知毋知？咁真正，咱人会较不如一只狗呢？各位，天下间个爸母，生囝、饲囝、栽培囝，多一个爸母无付出精神、甲苦心呢，对无？但是即卖时代，讲做太空时代啦。老爸老母却变成奴才啊！只有是跟他付出，唔通想讲要收入。食老的时阵，只好过着孤单凄凉的日子。那是一旦去老人院的，就算讲是袂歹啊个。阿家儿孙啊，那是欢喜，就来甲看看咧。为家儿孙啊，是靠是靠一个硬爬出去啊！那爬出去去拍拼事业，创造伊的理想，这是真好啊！啊，不过是大人的心爱会通体谅，唔通阴险专无，连写个张批、拍通啊电话等啊，就拢全无。感情者，大家拢哈尼无时间性，所以做是大人的人，并不是要求食，都爱好食山珍海味，穿的都爱好穿迄个衫、绫罗胖丝，戴都爱戴迄个皇宫贵衣。老爸老母。年老的时阵，伊所爱的物件是子孙啊的关怀。那是出外做头路的一款好朋友啊，恁都爱时常下批倒转去。有当时啊，咱就较少啊拍电话倒转去咱故乡，报一下平安，让士大人知影讲子孙啊平安健康无代志。啊，那安尼士大人因都会放心吗？当然啦、啊，那是有休困日，都爱倒去行行看看咧。 看老爸老母，看阿公阿嬷的身体是不是阿个健康，身体是不是阿个勇勇健健呢？那是带一个爸母的身躯边的朋友，咱唔通想讲，许多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就要应了三四句用。

恶言恶语来一个上气，尽量发誓大人心情轻松。人一个食老，体力一定是会日日会减退嘛，对不？啊，尽量咱唔好是大人操心劳力。人食老是囡仔性，爱人关怀，我那爱人好嘴啊，对不？有机会有好事大人的人，这是算你福气呢。有福甲无福，都介在你一念之间，就对。所以这阵你甲看，那有真侪人一个有好事大人的人啊，你甲看，因遐人吼福报加诚有安尼，吼。啊，那是讲都对事大人甲不好的人，你甲看，伊朋友都加诚少，而且伊福报定定无，说得起呢，伊吼一寡业障就是加上落去就对。所以各位，咱对事大人都爱友好，吼、哦，友好事大人的心，当然啦、啊，那做好会起。佛祖你唔明白，所以佛祖不是直接讲，你若是要拜我，倒不如恁家都有两位菩萨直接互恁拜，恁家两位菩萨，你就唔好好甲伊供养，唔好好甲因拜，啊拜我何用呢？所以俗语一句话直接讲，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你若重伊十六娘，后代子儿就会害一斤。各位，咱家己亲身体会看卖吼。啊、身体若要养健，精神我那唔通过头紧张哦。所以讲，那是有休息日、礼拜日啦、啊，固定假日尽量休困去野外行行哩。俗语直咧讲，一日无事是小神仙啊，对不？精神那是长期的紧张啊，压力对过头较重，有当时啊，对引起着脑神经衰弱，啊，就无新的灵感啊。对不？所以讲，那该当轻松的时阵，咱都要尽量放回轻松，安尼精神会较好啊。啊，处理代志头脑唔再较清醒，对不？啊，做到空气啊，唔对产生这个啊新的效果出来。查甫人啊，伫咧车边事业吼，除了讲认真以外，就是爱有一个计划，爱求效果，唔是一味来死做哦。啊，那查甫人伫处理一个料理家庭，同款嘛是爱用脑，爱计划。爱想办法将咱一天要做的工课吼，甲做一个有规律的计划，唔通想到啥物，啊，就想要做啥就对。啊，那安尼对计较无用，你知唔？吼、哦，有休息日尽量甲放开轻松，一礼拜甲做一天的小神仙，对不？安尼对着咱身体啊，甲这个脑神经的恢复，唔只有真大的帮助。有真多朋友爱听佛法，各位佛法不离世间法，我拄在讲的这几篇啊，嘛是跟佛法有关系，这就看你家己用智慧安怎落去运用咯。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进口的，吼、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重点位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哦，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哦，受心受力，吼、哦，那好点点会疼安尼啦，喙齿花点点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备三粒我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样、哦，第三礼拜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的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

那还放几波啊？串起拢一条，拢顶酷酷，啊，放都真艰苦啊！你哦，嘿吼，就是咱的大肠嘿较大，降回去，食六根草、立根草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人吼，弄安尼升级的电动玩具啊，滑手机，升咖哩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若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来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三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哦、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哈、哦，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哦，22886610，22886610。

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哈、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哦，我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啦、啊，一包一包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武负责广告主持。

多谢今天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哈。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劳动赛，大家再见，再见啦。